当众生的时候，都会有一种美妙的平安感。我们心潮澎湃，一切都美妙极了。但过了一段时间，这种感觉似乎就消退了。是的，那种感觉会消退。但耶稣绝不会吃开呢，他已经住进你里面。唯一能让他吃开的方式，就是你亲自请他吃开。他会留下来，正如约翰福音所记载的，反到耶稣那里的人，他绝不会赶走，他永远不会吃开你。你或许会吃开他，但他绝不会吃开你。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？你重生了，耶稣的灵已经住进了你里面。第二件事是什么呢？你在你的灵里，不是在你的身体里，也不是在你的灵魂里，而是在你的灵里。你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，你孩提时代那种纯真无邪的灵又复活了。不仅复活了，你在灵里更成为了一个全然崭新的人。全然崭新，全然崭新。当你重生时，你的灵里将不再有罪。当你重生时，你的灵将毫无瑕疵。你会说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因为你知道，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个新造的人。其实，你的灵已经更新了，你的灵魂和身体还需要进一步的更新。但你的灵已然成为一个崭新的造物，不仅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更是被神所认识的耶稣在你里面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正是这样说的。因此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崭新的。新的一天从今天开始，一切都是新的。你可能会说，你根本不明白我在做什么，我正经历什么。但重生之后，你就是新造的人，就是一果、看拿、摸物都更新了。正如我所说，我们的灵魂必须经历改变。但那灵，即你与甚至渐渐力交通的唯一媒介，是焕然一新的。这是一个崭新的日子，是一个全新的开始。当你重生时，你就重新开始。耶稣进入你的生命，并开始改变你，是你最终达到我们上周所设定的目标。这次基督徒培训的最终目标，是使你们效法耶稣的形象。而第一步，就是让我们的灵焕然一新。重生之时，就是耶稣的灵入住你内心的时刻。那是你的灵边焕然一新。不仅如此，不仅耶稣的灵在你里面，而且现在你与神有了交通，与神同在。你可以像神曾经与亚当同行那样，与神同行。这就是神差遣耶稣的原因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七节有一节经文，这是我最喜欢的经文之一。大家都知道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，深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但下一节经文说，神差遣耶稣并非为了定世人的罪。你们听明白了吗？神差遣耶稣并非为了定你们的罪。全能的神，那位借着耶稣创造了宇宙的神，他差遣耶稣降临世上，并非为了定你们的罪。他为何差遣耶稣？他是为了拯救你们。无论你们身处何处境的，他都要拯救你们。你们可以来到耶稣面前，重生的救。一旦重生，你们就成为新造的人。魔物都已过去，看哪，

0: 欢迎收听 Rina Perosic 博士为您解答疑问。
1: 我是 Rina 波洛奇卡博士，很高兴您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。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下上帝的名字，我们已经学下了 El Ha Elohim， 您可以回顾一下之前的节目。今天我们讲从 El Elohim 开始学习。清记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，起初上帝创造天地，这是第一次提到他的名字 Elohim。 但是当我们研究圣经时，他不断像生张张张啊 ensemble 张张张瑞不同人物解释自己，每次他这样做时、都希望以一种更宏大更独特更强大的方式来解释自己，因此他不断给自己取不同的名字。雅各不是个骗子，他欺骗了他的岳父，他做了很多错事，但有一天他发生了转变，转变后他改名为以色列。所以当上帝希望我们改变对他的看法时，他就改了名字，所以他有多个名字。今天我们要看看全能神。 El Shaddai 的意思是全能的上帝，雅各的伟大力量，你可以这样理解。上帝是源泉，他赐予我们资源。翻开圣经，翻到创世纪第49章第24节，经文写道，但他的弓手仍然有力，他的手臂因雅各全能的神而变得强壮。牧羊人以色列的磐石由此而来。现在让我解释一下这段经文。上帝会保护并拯救约瑟的子民，所用的比喻让人联想到弓箭手指间的对决。雅各描述了约瑟遭受的猛烈而痛苦的监狱袭击。雅各描述约瑟的弓没有被打中，也没有逃跑躲藏，而是保持稳定和坚强。看，当上帝是我们的上帝，当 El Shaddai 是我们崇拜的对象，当我们向他求助，当他在我们软弱时间强时，我们就能做到靠自己的力量做不到的事情。还记得圣经里那个人跑赢战车的事吗？现在我们通常做不到这一点，但靠着上帝的力量，我们可以做到我们凭一己之力无法做到的事情。我要坦白地说，我做了很多事情，我做得很好，但又是我工作过度过度疲劳，所以当我有很多事情要做，而时间又不够时，我就会向上帝祈祷，说：“上帝，我需要帮助，请帮助我吧。”在美国，每逢星期天早上或星期三晚上，他都会通过我布道。我知道那是他，而不是我，因为我自己很软弱，但在他里面我变得坚强。请翻阅圣经诗篇130二篇第二节和第五节，欢使诗篇130二篇第二节和第五节。他讲述了上帝对魔物的终极掌控，他向耶和华起誓，向雅各的大能者起誓，直到我为着找到居所，为雅各的大能者找到居所。当全能的上帝出现时，他会照顾我们，因为他是全能的上帝，他一直在哪里。所以当你呼唤全能的上帝时，我需要你，我需要帮助，你是全能的上帝。我正在战争中，以后你不是去以上真正的战争中，但以后才对，以后你正在与含惊的敌人作战，以后你真的与世间没作的人作战。 以后你正地与疾病作战，以后最只是你心中的战争，无论

邦人打交道。现在你们应该记得，耶和华的名字经常是用笔或某种书写工具书写的，他们从不写原因，只写福音，所以他们会用 Y、H、W 和 H。 一旦用弯折之笔，他们就会把它放在一边，因为写过这个名字后，这支笔就变得太神圣了，不能再用它来写字。所以当我们谈论阿多奈时，我们谈论的是主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谈论的是大使。我们谈论的是你拥有一切权利。在你的圣经中查看创世纪十五章二节，他说，亚伯兰说，诸神啊，我既无资，你赐给我什么呢？现在您看到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二节中，亚伯兰还不是亚伯拉罕，他需要去见亚多乃，他需要去见主神，因为他需要一些东西，他没有孩子，他需要继承人。在当时就像今天一样，拥有一个继承人非常重要，这样你就可以把你的资源、信仰和信念传承下去。我有一首歌叫《传家宝》。在美国，传家宝指的世代代相传的珍贵物品。也许这个词在你们特定的文化或语言中并不存在，但相信我，我相信你们肯定也有一些对自己来说非常宝贵的东西，你们不想在离开人时候这些东西就消失不见，哪怕只是对耶稣基督的信仰。亚伯兰没有孩子，于是他去找他的主和主人亚多尼，为他祈求一个孩子。只有主才能回应这个祷告，也只有主才能带来这个答案。Anandi， 我今天在这里主持祈祷的答案节目，因为有些人希望他们的祈祷得到回应。我相信如果你知道如何呼求他，他就会回应你的祈祷。请和我一起翻到士师记第六章第十五节。这是士师记第六章第十五节，内容如下。他对他说，你听到这段经文中的呼喊了吗？他说，我的百姓，我的家人太弱小了，他们是玛纳西支派中最弱小的，而我在父亲家里是最小的，也许他就是我们所说的窝里斗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最小的孩子，最小的狗，也许是有病的孩子，也许是不太灵巧的孩子，也许是不太会吃东西或没有多少力气。但在这里他竭尽全力向着祈祷说，主啊，你就是那位，你就是我的主，你能出力这件事，你能听到我的声音，也能回应我的祈祷。所以当有比你更强大的东西时，我希望你做的就是想着哭泣，阿多乃，阿多乃。请看诗诗集第六章第十六和十七节，他说，耶和华对他说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要像一个人一样击打门诺牌。他对他说，如果我想得起在你眼中蒙恩，请给我一个与你交谈的迹象。第十八节说，想听他吃开不如吃开，我求你记得我到你那里，把我的礼物拿出来放在你面前，他说，我会等你回来。你知道主是多么好摇，他只希望你呼求他。说，主啊，我有需要，请听我的祷告。他会回应的。今天让我们看看另一个名字，让我们看看耶和华。另一个名字是耶和华。你能念吗？耶和华，耶和华。这是主的另一个名字。查看你的圣经，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节。这里写着

0: 以色列啊，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。你明白上帝在做什么吗？他说耶和华或耶和华是吃，是在发表一个声明。他说，听着以色列，只有一个上帝，没有许多神，没有上帝，带安挪太阳月亮任何其他神，只有一个上帝，他实着，他是唯一的。然后看看单一历数，来吧，翻到圣经中的单一历数第九章第十四节。我鼓励你们在收听演播时为你们的祈祷找到答案。如果你们有圣经，请用荧光笔或下划线标出这些内容，并与朋友们呢分享。单一历数第九章第十四节，他写道，因此现在我们美国人再次所说的一切是为了什么？当你找到他是找出他的目的。他说，因此诸一之牢记照在南，并将期待给了我们，因为我们的上帝在所有工作中都是公义的，尽管我们没有听从他的声音。你听到了吗？即使我们违背了他的旨意，上帝也是公正的。耶和华上帝我们的主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公正的，尽管我们并不服从他，他信守诺言，他让他的作品保持正确。严格来说，在英文圣经中，上帝的唯一正确名字是全大写的主。为了与 Adonai 主大写的 L 和小写的 ORD 区分开来，上帝的名字是摩西所启示的。我喜欢这一句话，我就是我，我是伟大的我。这句话出自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四节，上帝对摩西说，我就是我。摩西说，你要对以色列人说，我是派我来的。这个名字表明了一种直接性，一种存在。耶和华是存在的，他可以被接近，他靠近那些呼唤他的人。如果你需要拯救，需要宽恕，需要指引，你可以呼唤他。在诗篇第107篇第十三节中，他们在困境中向着呼求，主将他们从困境中拯救出来。他也会为你做同样的事。
1: 感谢您收听本次演播节目， Rina Perosic 博士为您解答了您的祈祷。如果您想联系该事工，可以登录 restorationchurchntl.org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tatyp@mfcministries.net。 愿上帝保佑您，并记着，耶稣就是您祈祷的答案。